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一个长得像周四的周五啊，明天还要上一天班，大家记住了。今天大家都要多笑一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微笑日。其实我们每年的世界微笑日呢，都做一期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最近是什么让你发自内心的笑了，因为这个笑其实也是非常养生的。微笑可以降低我们的皮质醇，这些压力激素能够降低23%，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哈佛大学的研究证实，经常笑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能够降低18%。而西班牙学者发现，能够微笑能够让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4.5年。其实呢，不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自己也是能够感觉到的，就是真的，当你发自内心的笑出来的时候，那种胸腔里的共振似乎也让我们觉得心胸宽，就是开阔了不少啊，就开心了很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微笑日。今天话题就来分享，最近是什么让你发自内心的笑出来了呢？

0: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上君流星，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在是我们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的活动，而且这次呢是正装加小样都有，只要980元，一个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再加4个5毫升的小样，再加礼盒礼袋，980元，限量100单，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全球十大面霜之首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有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赫莲娜，但是一定知道黑绷带，因为它的效果就是用完之后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的绷带，抗老修护天花板。这次上新的是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的浓度是从原版的30%升级到了50%，对于其他面霜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想要全方位紧致的朋友一定要来试一下啊！咱们保湿补水，修复皮肤的屏障，或者是紧致轮廓，全效护肤一站到位，并且呢春夏季的换季呢皮肤不稳定，更加的干燥，而且干燥和细纹往往是同时出现，所以赫莲娜的黑绷带可以安排上了。现在5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980元，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一瓶面霜50毫升的正装，再加4个小样，再加礼盒礼袋，低至1.7折，只要980元，限量只有100单。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回复秒杀就可以锁定名额了。今天世界微笑日，来说一说最近是什么让你发自内心的笑了。我们的老朋友杨冰说了，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家里面一行10人去泰安看望二姑，一桌子上一共19个人，欢声笑语，好不热闹，亲情永远在。他说那天中午真的是都发自内心的笑了，而且这样的亲情的温情是没有办法能够取代的。幸福明天说，我的同事他们俩是饭搭子啊，午饭搭子，说他同事特别搞笑，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人总能够笑上一阵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聊一聊最近是什么让你发自内心的笑了。

只为只有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聊最近有什么让你发自内心的笑了。风华说，每天的笑来自我闺女，自从孩子会说话之后，常常惊讶于她的表达能力，童言童语特别可爱，而且经常会让我们感觉到，咦，她是怎么会说这句话的，没有人教过她呀。所以说这个家长的言传身教非常的重要，孩子其实是在无时无刻的吸收各种的知识啊，因为他的这个好奇心非常的强。还有我们的小燕说，我们家狗子啊，你永远不知道他今天能做什么谣，整天让人是又气又笑啊。宋宇说，我们家老爸五音不全，但是热爱唱歌，每次唱还特别的投入，就是他和老妈呢是真的不想打击他，所以老爸在家唱歌的时候，他们在家憋笑憋得非常的辛苦。还有然然说，每天陪我儿写作业，原来人在生气的时候真的会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据全国总工会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由蔡尔多导演、关晓彤、林一领衔出演的《我与爱同谋》日前在青岛开机，这是如意影业、如意电影首次以剧影联动的新模式打造的项目，刘奕君、王鸥、宋妍霏等参与出演。躺着睡不着，试试4-7-8呼吸法：一、4秒钟吸入气体；二、7秒钟屏气；三、8秒钟缓慢呼出。这种方法能让迷走神经兴奋，起到调节睡眠的作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赶紧冲吧。这次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还有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一套呢全部都是正装，关旗店的话买这一套30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只要599，并且送礼盒礼袋，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这个小棕瓶呢是栗子特别推荐，就是之前没有用过精华的朋友可以先从小棕瓶开始，它的核心成分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能够激活细胞的夜间修护力，提亮肤色，淡化细纹，24小时维稳屏障。经典原生液呢则是能够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而智颜面霜是通过胶原激活肽加辣木籽精粹提升我们皮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非常适合夏天的轻薄抗老。精华修护再加原生液补水再加面霜抗老，这一盒就可以搞定全套护肤了，懒人必备，省心搭配。沈牛选的520心动宠粉价，专柜呢如果要买一瓶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话要1500多块钱了，现在是三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加在一起只要599，立省好几千块钱，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来看一下吧。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动力火车镇守爱情，北京时间的8:47，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我是栗子。本周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呢，也是终于补货了，但是也是依然只有50台的现货，库存不多。吹风机中的爱马仕戴森 HD15型号，不伤发的黑科技，官网标价3399，这个价格咱们买之前肯定得考量考量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价格1399可以直接入手，再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并且是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证，大家放心买。这也是我们家电补贴3.7折的秒杀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50台现货先抢先得了。传统的吹风机是利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不仅毛鳞片容易受损，油脂水分流失，变得干枯毛躁，脆弱易断，并且呢，这个高温的直吹还容易烫伤头皮，更容易引发脱发。戴森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的，3倍的强劲气流是帮我们快速的吹走水分，迅速干发。负离子功能呢，渗透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发根，头发会更加的顺滑，更加的蓬松。所以说用戴森是能够让你爱上吹头发，没有平替。这次直接给大家上 HD15 的高端款，官网价格3399，现在福利价只要1399，并且呢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双十一、618都没有这么便宜，并且呢只有50组的现货，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九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财准嘉靖海星女人们的咖啡。其实说到咖啡啊，不得不提这个咖啡渣，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咖啡渣啊不要扔，可以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做肥料。在一些规模化的咖啡渣回收当中，会把咖啡渣和其他的菌渣以及秸秆等等进行混合，再经历腐熟发酵投放于土壤。但是呢，这是一种加工，如果说我们直接往花盆里扔咖啡渣的话，是利是弊很难说，因为咖啡渣本身是酸性的，而每种植物适合的酸碱性是不同的，另外呢也跟土壤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如果让咖啡渣直接接触植物的根部，还有可能把这个植物烧死。其实对于咖啡渣的再利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把它放到冰箱当天然的吸味剂、除湿剂，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一些比较透气的袋子里，或者是直接放在敞口的容器当中再放进冰箱，效果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我们的国际徒步大会，现在正在报名当中，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已经正式启动了。这次的徒步大会时间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点，地点是在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还有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加，并且是免费参加。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啊，关注这个公众号和美上海，直接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就可以来完成报名了。本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以及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来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直接关注公众号和美上海，回复徒步两个字就可以免费参与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梁咏琪的《中意他》这首歌也是相当的好听。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好的好物来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的西梅汁。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闪电优选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上了英贝健的西梅汁，特别适合在这种大吃大喝之后，让我们的肠胃能够轻松一下。英贝健新款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款，每袋呢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呢是5小袋39.9元，本周是我们的粉丝春日专属的福利，和品牌方来直接合作。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这15袋能喝半个月，实惠直接打到底。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配料表呢，就是天然西梅汁和益生元，不添加蔗糖，也没有脂肪，没有腹泻成分，也没有副作用，所以呢适合容易消化不良啊，这个肠胃动力不足或者是饮食不规律的朋友，每天早上咱们就空腹喝上一小袋，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能喝半个月，就这个价格，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啊。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享优惠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邮轮共发现八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戛纳电影节公开本届戛纳经典单元片单，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将亮相修复放映。该片是1993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得主，演员巩俐届时也会到场。戛纳电影节公开本届戛纳经典单元片单，今年将有三部新短片进行特别放映，其中贾樟柯导演、赵涛主演的《都灵之影》将亮相，两位届时也会到场。今年戛纳电影节定于5月12日至5月23日举行。菠萝和凤梨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它们的关系就像苹果中的红富士和阿克苏一样，都属于凤梨科下的凤梨属。凤梨叶子光滑，果眼浅，直接吃就行。菠萝叶子带锯齿，果眼深，需挖眼泡盐水才不扎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闪电优选的520的成分福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四件套，套盒是里面是有一支正装再加3支小样，到手呢其实这个量呢是2支正装的量，观其一支正装就要1200多了，现在我们的限时福利价是399元，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到手399。而且呢，兰蔻精纯防晒它是真正的养肤级的防晒，不仅是 SPF50+ PA4+号的高倍防护，而且呢它里面还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就是在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就像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所以非常适合干皮混干皮的朋友。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不黏腻不搓泥，大家放心，还有一些自然润色效果，所以咱们即使是素颜涂都能够直接的提亮我们的气色，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不想化妆，那么直接涂它就能出门了。正装30毫升放在家里用，3支10毫升的小样放在包里，补涂也非常的方便。平时呢，观其一支正装呢是1292元，现在给到大家399，带走一支正装再加3支小样，到手整整是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这个活动真的库存不多，手慢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享优惠。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就在这个五月带给你火热的舞台，时间呢是在5月17号。庞伟博、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一高以及隔壁老樊，豪华阵容，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顶尖阵容已就位。现在呢，余票已经不多了，想要一次性目睹几位实力唱将的风采，就在5月17号。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啊。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问我说，小强，我们到底去哪玩？五月份你看春和景明的，而且初夏的晴空万里也真的是阻挡不了，所以说开上爱车座驾，带上家人和朋友，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才是正道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爬山的地方，因为形似马鞍而得名，这座宝藏山峰真的太值得去了。没错，就是淄博的马鞍山。五月份的马鞍山风景区呢，是面向全国的游客免门票的，所以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山下的停车场呢可以免费的停车，这种优惠力度不来真的是说不过去了哈。这个位置呢是在淄博淄川区的太和镇马鞍山旅游区。马鞍山风景区呢是在淄川区的太和镇，主峰海拔呢达到了618米，而总面积呢25平方公里，山体分东西两个峰顶，而且呢周围呢峰峦起伏，中间呢是以狭长的这种山脊相连哈，所以说从远处看呢特别像马鞍，因而得名。太宜山脉的北边啊，淄河蜿蜒溪流，而且呢太和水库可以说是碧波如镜。因为山间的植被非常的繁茂，所以说很多朋友爬上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醉氧的感觉，而且清泉是终年喷涌的，真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据说呢2500年前的马鞍山地处呢齐国边关重寨，而且山势呢是险峻陡立，也是兵家要地。春秋战国时期呢，齐鲁两国呢曾经在此呢对峙交锋，烽烟四起。而如今呢，马鞍山的西边呢仍然是留存着齐长城、烽火台和古兵营等等一些众多的历史遗迹。来到这里呢，大家真的有一种一秒穿越的错觉。另外呢，古齐长城的遗存非常的完好，烽鼓犹存，而且呢古兵营呢是尚存的100余间旧址，古时呢可以屯驻兵将1000余人。另外呢，遗留的烽火台呢是高达数十米，所以说昔年烽火燃起，而淄河呢岸边的数十里都可以望见狼烟的信号。所以说在这里啊，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一种历史文化的呈现，以及站在齐长城的那个遗址边，和山峰一起，和2000多年的这个烽火气息一起扑面而来，大家在这里真的能够感受到硝烟再起的那个气势。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去到那个马鞍山景区会有哪些必打卡的目的地，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齐长城的遗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哈。另外呢还有骑兵营的遗址啊，抗战遗址啊，618的主峰，还有132级的天梯和石阶。另外周边啊还会有很多地地道道的美食，比如说像斑羊宴，不知道大家伙吃过没有哈？斑羊宴呢是当地淄川人独特的非遗名片啊，淄川县志和聊斋志异当中就有记载。另外还有淄川的肉烧饼， 太和的羊汤等等哈。另外今天呢，在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微信号当中，还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交通攻略，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高铁还是自驾，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去到马鞍山景区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非常的清晰。所以说趁着马鞍山风景区五月免门票哈，去爬一次天梯，而且去山顶吹吹风，这个故事啊比山还厚的地方真的值得专门跑一趟。另外你想要去到更多我们山东省内16地市主推的旅行目的地，小强叔叔呢还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239块钱，哇，170多家，接近180家旅行目的地都是可以任意去玩的，而且很多都是不限次数的。其实去一个融创然后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另外全年呢还可以看3场免费的电影，简直是太香了哈。我觉得无论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淄博的淄川免费的马鞍山景区五月份全部免票，另外还是我们山东旅游一卡通，总希望能够激活我们的旅游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齐鲁大地做客，好客山中，已经斟好了茶，准备好了好吃的美食以及鲁菜，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直接找到我。这个号呢是在去年的6月份我们为全省的爸爸妈妈们而准备的我们的山东文旅以及遛娃的地图和攻略了。大家在我的朋友圈呢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干货，以及遛娃的花样新式的玩法，大家也可以和小强叔叔在线下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你看去年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真的组织了太多太多的活动了，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过西藏、新疆、内蒙古，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云南的几条线路，有很多爸妈们带着娃们在寒暑假玩得非常的 happy。 另外去年呢，还有小强叔为全省的车友小朋友们准备的9月1号开学之前的国风开笔礼的仪式，还有曾经呢我们带着娃们一起去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4A、5A级的景区，比如说红石寨景区，还有像我们的淄博的红叶试验景区、岩神古镇景区，还有泥山胜境，我们用2天的时间来进行研学。我们曾经还看了很多很多屁屁侦探的一些仙人掌等等等等的一些儿童剧啊，一些音乐会，同时呢还有小强叔叔的一些口才训练营等等，我们都将会在朋友圈当中为大家推送。所以说全省的有娃的爸爸妈妈们准备好了，来关注一下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将会带给更多爸爸妈妈一个参考，同时我们教大家如何和高质量的遛娃，高质量的陪伴，那么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组织，一个小团队，在这里享受快乐的假期。因为现在你知道全年的假期会很多，所以说呢除了做作业完成之外，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带着孩子要去开开视野，长长见识，增加点本领。所以说呢在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微信号当中，将会为大家实时的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今天上午依然给大家开辟我们的36个可以加我好友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我们是严格按照第一位到36位车友的申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的。所以说稍后呢我可以大家直接来放开，10:20我给大家来放开一一的进行通过，只有36位，方法非常的简单，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我们也期待未来呢能够和全省的爸爸妈妈们能够碰面，同时呢能够在我们的线上微信来进行交流，获得更多的遛娃福利，同时呢一些障碍赛以及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的一些体验活动，都将会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分享，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这里是带你去旅行，来自蔡依林，看我72遍。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本月也就是五月份，我们将会带领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了。一说到新疆，你会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好吃到停不下来的羊肉串、牛羊肉，是吧？你一定是个小吃货。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最爱的好吃到停不下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美食，另外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很多人去新疆呢是为了感受一下那儿的火焰山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个朋友去到新疆的体验感都会不一样，但是新疆一定是一个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地方。我是三次去到新疆，每次去的那个状态都很嗨，然后和全省的车友在那儿就和一家人一样，一起吃着美食，然后一起去着那拉提草原，然后喝着下午茶，然后同时呢在库尔德宁，也就是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十大最美的十大森林当中，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有一种醉氧的感觉。我觉得这些都是来自于新疆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体验。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跟我们一起去拥抱大美新疆吧。为什么要在五月份去？首先我觉得第一是一个初夏的季节，不冷不热的，气温适宜。第二呢，就是这个时间去呢价格最优惠，错峰出行，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因为六月份的中高考结束之后呢，可能大家伙就会发现我们新疆的价格怎么这么高嘞，就是用五星级酒店的钱去住三四星酒店，你就会觉得好像特别亏，特别不值得。但是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三星级酒店的钱我们去住四星五星级的酒店，我们安排的全程都是携程四星五星级的酒店，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因为新疆啊地广人稀，大家开车啊自己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因素，所以说呢我们是坐豪华大巴，躺在那儿就可以看风景，然后充手机充着电，听着小视频，然后你整个的人旅途就不会疲惫，也不会觉得说路怎么这么长，怎么还不到嘞，就是聊着天啊，然后消耗着时间可能就到了，对吧？另外呢在餐食方面，新疆拌面、哈萨克特色餐、新疆大盘鸡、手抓饭，

0: 海陆空特色餐，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欢迎的晚宴，所以大家在这里真的可以享受到那种非常轻松和舒爽的旅行。这个时间呢，王一小姐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到底去哪儿啊，哪一站去哪儿，就心里有数了。另外呢，大家想要报名就直接拨打0531-8266-7557来抢席位，因为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四个席位了嘛哈，0531-8266-7557。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全家人一起出行的一个团队，一个组织，因为不是市面上的散客拼团，所有的成员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另外还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对整个行程进行监管和掌控，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来反馈给我们，在团里就可以找到人。另外第三呢，就是跟我们一起出去吃和住都是好的，大家不受罪哈，然后走到哪儿都是 VIP 的一个礼遇。另外第四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独家定制的一些元素，可能和市面上的旅行团的一些行程啊、安排啊，包括一些路线啊，会略微有一些不同。你说是完全大变？那没有，我们是在整个的基础底色的保持上，然后做好之后，我们再加入一些新的一些元素，一些创意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元素，好吧？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1: 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 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五月十七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6: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7: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6: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7: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该图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古基因组研究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首领李克用长着黑色或深棕色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日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日19点30分。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Oh, oh, yeah.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 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又来了哈，因为在商城当中确实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好用的来给到大家。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YSL 的圣罗兰的粉星辰的圆管气垫两件套就特别特别的嗨，因为马上到了520了，很多朋友都会有送礼的需求。那 YSL 的圣罗兰的这款礼袋其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里面的正装粉星辰的气垫的色号是 B10， 干皮混皮都是可以打的，而且上脸呢非常的清透，一秒奶油肌。里面的圆管口红呢，色号呢是 44B 啊，温柔的透光灰粉，不挑皮，而且呢不挑场合，涂上之后素颜也会非常的有气色，而且很润呐。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价格原价1100，今天给到大家两件套，而且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只需要299。哇，299就拿下了大牌彩妆 YSL 的限定两件套。其实我觉得不光是520送礼或者自用，当然或者是作为我们的伴手礼的库存就是库存囤起来，库囤，然后呢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因为我觉得闪电优选呢慢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了。大家伙为什么愿意去闪电优选，就是因为它的品又特别好，性价比又非常高，而且呢又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车友的一个粉丝福利。大家在这里不光薅到羊毛，心情特别的好，而且能够感受到超值的一种购物的体验。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对于我们闪电优选的信任和支持。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闪电优选本周力荐的好物推荐了。另外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发送了新疆，了解了我们的新疆行程。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是8天7晚，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省去了中间的转机。另外呢，五月的新疆啊，不光气候适宜，而且性价比很高啊。因为你设想一下，它是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这个新疆，蜂拥而至。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去太好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询问。另外呢，新疆呢会拉车距离比较长，所以说考虑到这方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很大，后仰着也很舒服，然后到时候呢不会觉得旅途很疲惫。第二呢，是全程4星5星级的酒店，让大家晚上都睡得很好，而且呢都会有那种环境很棒的那种体验。第三呢，我们在餐食方面，美味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很高了，而且是社会餐厅就餐，让大家不去旅游餐厅凑热闹，社会餐厅是当地的朋友才非常喜爱的餐厅，所以说呢我们给到大家社会餐厅就餐。还有像主持人全程跟队，另外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大家可以随便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另外呢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家人们在一起的那种温暖陪伴的感觉，因为它不是市面上的散客拼团。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让我们在最美丽的五月份在新疆相遇咯。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11:00。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和大家相见啊！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徒步大会，确实，徒步大会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真的可以用脚步去遇见风景，陶冶我们的身心，而且也确实呢，也是一个荡涤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而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是正式开启了。可能很多人呢不知道它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5月16号上午的9点，我们是相聚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大家可以报，另外还有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加，全程呢都是免费的哈，报名呢非常的清晰，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然后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再来说一下，关注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然后就可以完成报名。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和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以及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和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由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大家可以直接来发送徒步啊，到和美上海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到相关的内容了哈。另外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我们的闪电游选商城当中会有哪些好物和单品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是不是有些朋友有减肥的需求，会有清肠的需求，最近我们的英倍健5种益生元的西梅汁又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非常方便又很可以储存很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常的市场价应该是5袋39.9元啊，合着应该是8块钱一袋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59.9元，直接到手15袋，合着只有4块钱一袋还不到，所以说半个月的用量呢，抛开包装费，我们直接是

加班，然后大肚腩很大，然后很油腻的朋友们，清肠。如果你多囤几袋的话，没有喝完就放冰箱，每天早晨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59.9块直接带走15袋了，非常香，每袋是70毫升，就每天一袋就可以了啊，半个月的用量哈，5种1升元的西梅汁，春日活动抓紧拼手速，这个时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3: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4: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5: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3: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据全国总工会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由蔡尔多导演、关晓彤、林一领衔出演的《我与爱同谋》日前在青岛开机，这是如意影业、如意电影首次以剧影联动的新模式打造的项目，刘奕君、王鸥、宋妍霏等参与出演。躺着睡不着，试试478呼吸法：一、4秒钟吸入气体；二、7秒钟屏气；三、8秒钟缓慢呼出。这种方法能让迷走神经兴奋，起到调节睡眠的作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为很多妈妈们准备了特别的防晒以及护肤的套组，比如说兰蔻精纯的防晒四件套。因为已经入夏了，紫外线是越来越强烈，哎，这个防晒不光是防这个黑防晒伤啊，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晒老，所以说每天啊都得出门涂防晒。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给到大家兰蔻精纯自由了，399直接带走一支30ml的正装和3支10ml的小样，等于说是两个正装到手足足60ml，相当于两支正装的量，才需要399，原价一支正装就得1000加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粉丝宝宝的一个聚会服。那夏天比如说登山啊，或者是赶海啊，怕晒黑也怕晒老的女生们，我觉得一定要备上它了。它是 PA 四个加号，而且是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呢会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哎，这个防晒啊，又防晒，同时呢又养肤，而且修复光损伤，混油皮不闷痘，而且呢还带自然的润色效果。但是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卸妆睡觉啊，保护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呢有一个缓冲和呼吸的机会。所以说夏天防晒就选这一款兰蔻精纯防晒，就是你去试用都很值得，好不好？试用都很值得，399，两支正装的量哈，试用都非常值得。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其实很多人呢最近压力都很大的，确实虽然说放假了，但是没怎么落着出去玩。那除了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在五月下旬然后去到新疆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了。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的预售是正式开启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啊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的希林娜依高，还有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 以及顶尖的阵容已经就位了，购票呢就可以直接上大麦、飘星球和猫眼抖音直播，而更多演出的资讯也可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到更多的详细情况。哎，我觉得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你看不光有闪电优选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啊，闪闪发光，另外呢还有给大家精心策划的一个音乐节，然后也是屹立亮相。哎，我觉得对于很多热爱音乐、喜爱购物，然后喜爱音乐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来找到你想要的，好不好？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微了解我们，关注更多频道动向。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0: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0: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北京时间12: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的季节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哈。往前呢会有点凉，往后天气又会慢慢变热，好天气也会让人心情大好。心情好了，我们自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有心情打扮自己哈，更要把自己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闪电优选，常去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帮手。本周在商城就为你带来圣罗兰的新粉尘两件套礼盒，包含了新粉尘气垫12克，色号是 B10， 新粉尘圆管口红3.2克，色号是 44B， 另外再加送礼袋。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每套只要299块钱。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哈，这两款产品，粉星辰气垫 B10 色号是干皮朋友的福音哈。 B10 色号呢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上脸就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持妆一整天都是稳稳的，而且它自带 SPF 防晒力，补妆同时还可以顺便防晒。另外这款产品啊，新粉尘的圆管口红 44B 色号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日常素颜涂就可以提气色，约会涂氛围感直接拉满，滋润不拔干，喝水也不容易沾杯。平时这样一套专柜单品就要上千块钱了，现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拿下圣罗兰大牌彩妆限定的两件套，再加送精美礼袋。购买方式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快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呢，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的闪电有远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的升高的哈。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现在夏天到了，天气呢逐渐炎热起来，我们穿的也是越来越清凉了，这身体的赘肉啊挡都挡不住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要减肥了，控制饮食，希望自己啊身材可以更好一点。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有一款产品，也许呢可以帮助到你，那就是英倍健的西梅汁。不用过多介绍哈，正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帮助你给肠道来做个清理。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英倍健的新款五种的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儿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现在宠粉专属福利，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哈，散装的小袋装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量都够了，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活动赶快囤几组哈。说到这个西梅汁哈，可以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适合消化不良、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们。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哈，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呢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哈，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宠粉优惠正在进行当中，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吧。

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0: 听音乐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虽然我们这里啊，好歌曲随时随地，但是呢，去现场去感受音乐的一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盛宴，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五月中旬初夏季节精彩登场。现在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嘉年华演出阵容非常值得期待：潘玮柏、谭维维、路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实力唱将、原创歌曲、民谣担当，真的是顶尖阵容哈！去现场感受音乐的这份精彩，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你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新的嘉年华的消息及时和你来分享。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我不喜欢，
4: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5: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4: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5: 不喜欢，不喜欢，
4: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凭什么干涉我的？
4: 你爱喜欢不喜欢？
6: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戛纳电影节公开本届戛纳经典单元片单，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将亮相修复放映。该片是1993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得主，演员巩俐届时也会到场。戛纳电影节公开本届戛纳经典单元片单，今年将有3部新短片进行特别放映，其中贾樟柯导演、赵涛主演的《都灵之影》将亮相，两位届时也会到场。今年戛纳电影节定于5月12日至5月23日举行。

菠萝和凤梨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它们的关系就像苹果中的红富士和阿克苏一样，都属于凤梨科下的凤梨属。凤梨叶子光滑，果眼浅，直接吃就行。菠萝叶子带锯齿，果眼深，需挖眼泡盐水才不扎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城。午间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趁着午休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比方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但是你是否知道走路的快慢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衡量身体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你看最近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与休闲散步相比，正常步行速度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15% 是相关的，轻快的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24%相关。那么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走得快还有健康优势哈，平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走路提提速。一件小事，走路哈，哪怕是简单的调整一下节奏啊，增加一点速度，也会对你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效果。健康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哈，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会继续用好歌健康你的精神世界哈。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呢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纳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Let me。
1: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3: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季节不管外面是阳光倾城还是阴雨天，随着季节更迭温度升高，夏天已经到来了。夏天呢，不管是什么天气哈，紫外线都会很强，所以防晒工作真的要随时随地都要做好。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也为你特惠上架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是只是防晒哈，里面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修复光损伤，就像给皮肤啊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一样，干皮混干皮用着都非常安心。那这款精纯防晒乳像精华乳一样哈，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的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哈，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上它就可以出门了。平时呢，官方旗舰店将一支30毫升的防晒霜正装要卖到12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哈，3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再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可以拿下兰蔻精纯防晒，399块钱直接拿走一支30毫升正装，还有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夏天防晒刚需。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了，赶快去拍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1000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悄悄的到来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品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也进行调整，这样才可以顺应季节的变化，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好的状态。而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会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520的宠粉活动，其中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非常全面的美妆套组，非常应季，性价比又高，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当中呢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要3000多哈，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每套只需要599块钱，修护维稳，提拉淡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像小棕瓶精华50毫升，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核心成分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激活细胞夜间修复能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核心成分微分子玻尿酸加上后生元，深层次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还有这个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核心成分胶原激活肽，再加上辣木籽精华，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精华修复加上原生液补水，再加上面霜抗老，哎，这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哈！而且现在性价比非常高，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就要1500多了，今天三件套装加在一起只要599块钱，立省几千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要599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初夏的护肤必须重视，这套全方位的护肤套组值得现在马上入手。

0: 锁定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时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体会到了一个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健康、对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了，那就是爱在少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少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一份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一份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一起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由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就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1: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

来自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方季韦不管是他的外形还是嗓音，都有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歌坛女歌手的特点，外形清新自然，声音干净细腻。同时代风格相近的还有陈明真、伊能静、方文琳、周慧敏、王心平等等。也许那个年代大众喜欢的就是这个类型，但是多年之后你已经很难再想起这些女歌手，但是歌曲一响起，你一定有足够的亲切感。

曲的词作者来自著名词作人、作家何厚华。何厚华的代表作品非常多，包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李玟《再见一面》，孙耀威《爱火》，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何厚华一直热爱创作歌词，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他还帮助梁朝伟、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等人写歌，创作了几百首作品。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若你曾经因为他铿锵如珠的妙语、笔下的只字片语而启发而感动，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纪念他。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5: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据全国总工会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由蔡尔多导演、关晓彤、林一领衔出演的《我与爱同谋》日前在青岛开机，这是如意影业、如意电影首次以剧影联动的新模式打造的项目，刘奕君、王鸥、宋妍霏等参与出演。躺着睡不着，试试478呼吸法，一，4秒钟吸入气体，二，7秒钟屏气，三，8秒钟缓慢呼出。这种方法能让迷走神经兴奋，起到调节睡眠的作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阳光紫外线越来越强，防晒成了最近的一个热点。那除了防晒霜，太阳镜也是防晒的一个重要单品。那说到太阳镜，我们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做一个有心的消费者哈，确保自己的安全消费。别看太阳镜东西不大，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和自己健康没什么关系，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保存好凭证，包括发票、包装、标签等等，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太阳镜并非适合所有人，那对于没有眼部疾病的人来说，戴太阳镜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护眼的方法。对于白内障、眼角膜、干眼的人群来说，佩戴太阳镜可以有效地减少光对于眼睛的刺激，减少畏光流泪的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青光眼、色盲以及夜盲症这三类人群是不适合佩戴太阳镜的，而且眼镜的使用也是有有效期的，和本身质量、使用频率、使用环境、个人习惯等等多种因素都是有关的。那太阳镜使用时间长了，也是需要及时进行更换的。希望我们可以享受太阳的明媚，前提是健康的享受，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防晒产品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挑选。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刘洋，我们继续回到经典好歌当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纳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4:00。

在刚刚好的温度和绚烂的风景里，听着喜欢的歌，借着大自然的美好忘却烦恼，当然再来点老歌的下午美妙极了。朴树的声音总是给人带去回忆，老去的时光里仅仅只是一片云淡风轻，不是淡然逝去的过往，而是点点滴滴都住进血液的感受。这首《白桦林》也是一如既往地把人带回青春，带回纯真浪漫的年代。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还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哈，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马上就到520了，是不是还有很多姐妹在愁送什么礼物？不用纠结，不用费脑，今天我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送礼自留都合适，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实打实的大牌限定，颜值和实力双在线，一套直接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不管你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拿出去都超有面，氛围感直接拉满。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礼盒里都有啥好东西，每一件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哦。首先呢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色号是超级百搭的 B10， 干皮混干皮的姐妹闭眼冲就对了。上脸是清透的奶油肌质感，服帖不卡粉，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出汗出油也不容易脱妆，拍照自带磨皮滤镜，轻松拥有精致妆容。除了气垫，还有一支正装粉星辰的圆管口红，色号呢是 44B， 真的太温柔了，是那种透光的灰粉色，不挑笔，不挑场合，黄皮白皮涂都好看，素颜涂能悄悄地提升气色，显得整个人很有元气，约会涂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高级，谁涂谁好看。平时这一套限定礼盒在专柜单买要上千块，很多姐妹想入手都觉得肉疼，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520的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到底，价格直接打下来。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以299元的价格拿下这套 YSL 圣罗兰粉星辰的限定两件套，而且还送精美的专属礼袋，相当于花小钱办大事，用平民价盖的大牌限定，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想给闺蜜准备惊喜，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

0: 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城。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2: 今年1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该图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古基因组研究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首领李克用长着黑色或深棕色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日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日19:30。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马上入夏了，太阳越来越毒，紫外线一天比一天强，怕晒黑，怕长斑，怕光老化的姐妹赶紧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给你们挖到的宝藏绝对是夏天的救命神器，兰蔻精纯养肤防晒。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防晒力，这款直接拉满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护，全波段阻隔 UVA 和 UVB， 不管是日常通勤赶地铁逛超市，还是周末户外出游遛弯，都能给皮肤全方位罩住，再也不用怕晒黑晒伤，连光老化都能狠狠抵御。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里面添加了兰蔻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就像给皮肤穿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的姐妹用着滋润又安心，再也不用担心防晒拔干了。很多姐妹夏天选防晒就怕厚重搓泥儿，涂完脸像糊了一层油，这款完全不会，它的肤感真的绝到犯规，质地就像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一秒成膜，上脸清爽不黏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完全没有负担。更惊喜的是，它还自带了自然润色的效果，黄皮姐妹涂完气色直接提亮了一个度，毛孔都被柔焦了。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超级服帖，平时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懒人姐妹直接狂喜，省时又精致。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旅行的姐妹，这套都能精准适配。30毫升正装放在家里，早晚护肤后涂一次安心一整天，3支10毫升的小样揣在包里，放进行李箱补涂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做好防护。而且它的适配性巨强，干皮混干皮用着不拔干，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痘，敏感肌的姐妹只要提前做个耳后测试，大部分也都能 hold 得住，四季都能用，堪称万能防晒。重点来了，平时官方旗舰店1支30毫升的正装就要1292元，今天在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放底价只要399元，就能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能拿下兰蔻精纯这种高端养肤防晒。想要的姐妹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冲，别让夏天的紫外线毁了你的好皮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家人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最近加班熬夜，脸变得又黄又干，法令纹都悄悄冒出来的？化个妆还卡粉卡到斑驳，远看一块一块的，真的太烦了。别愁，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救急好消息，闪电优选商城520心动宠粉活动直接把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的价格打下来了，一套就能搞定修护、保湿、抗老，轻松拯救熬夜脸，就是咱们熟到不能再熟的雅诗兰黛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这三件可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平时单独买一件都不便宜，今天在闪电优选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你没有听错，就是599元就能把这一套带回家，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有面儿。我知道很多姐妹肯定会问，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呢？毕竟上次有姐妹代购等了一个月不说，收到的日期还不新鲜，真的太闹心了。这点大家完全放心，咱们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支持蚂蚁链扫码溯源，还有海关严格监管，每一瓶都能查到来源，保证正品。我同事上周刚买了一套，扫码查的日期，新鲜到不行，用着特别的安心。尤其是油皮姐妹肯定会关心面霜的质地，怕夏天用着黏腻闷痘，放心，咱们这款是清爽版的智颜面霜，一抹就成哑光质地，抗老修护的同时完全不黏腻不闷痘，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重点来了，这么划算的福利怎么买呢？记好了，特别简单，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咱们这次的套餐是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都是足量的正装配置，不是小样哦。520宠粉价一套只要599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数量真的有限。不管你是熬夜党想修护肌肤，还是想趁520选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都再合适不过了，赶紧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把这份520的宠粉福利带回家，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能拥有透亮好肌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му мама.
6: Мама.
5: И поверни, мама.
7: Мама. Мама.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15:00。

一首老歌真的便是一位老友，陈淑桦、李宗盛这首《你走你的路》，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满满的回忆。这首歌呢是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歌中心情也许是爱恨交织，是对现实与梦想之间那无法逾越的沟壑感到深深的无奈，是对无助爱情的失望，也是真情的流露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来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时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体会到了一个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健康对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了，那就是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一份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一份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一起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由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就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播小杰。我们这里不仅有经典好歌、闪电优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你在不同季节去适合的地方。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团期是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到暑期，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高。具体行程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电话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依然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还有五月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团期是5月24日至5月31日，一共8天。具体行程介绍可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电话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6: 物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据全国总工会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由蔡尔多导演、关晓彤、林一领衔出演的《我与爱同谋》日前在青岛开机，这是如意影业、如意电影首次以剧影联动的新模式打造的项目，刘奕君、王鸥、宋妍霏等参与出演。躺着睡不着，试试478呼吸法：一、4秒钟吸入气体；二、7秒钟屏气；三、8秒钟缓慢呼出。这种方法能让迷走神经兴奋，起到调节睡眠的作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春日小假期过得咋样呀？是不是跟着春光赏了美景，也没管住嘴，炫了一肚子美食呢？不管是春游的小吃，还是节后的大餐，吃爽了的同时，是不是也感觉肠道有点偷懒了？别着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全网爆火的肠道救星鹰背剑西梅汁，铁肠子喝了都得服。春日节后，给咱的肠道来个彻底的大扫除，而且今天带来的还是鹰背剑的新款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重点是它是更方便携带、更好储存的袋装款，每一袋刚好70毫升，每天一小袋，不多不少，刚好满足肠道需求。出门带2袋，办公室放几袋，特别省心。先跟大家来说个市场价，平时这鹰背剑的西梅汁5小袋就要39.9元，不算便宜对吧？但是今天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专属的春日福利来了，咱们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抛开包装成本，把实惠直接送给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以59.9元的价格直接到手15小袋，整整半个月的用量，算下来一天才3块多，比喝一杯矿泉水还便宜。这个福利真的直接打到底。可能有人要问了，这西梅汁靠谱吗？放心，它里面都是天然的西梅汁，搭配5种益生元，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没有任何腹泻成分，也没有副作用，特别的安全。不管你是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平时三餐爱吃外卖，还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加班党、管不住嘴的多肉肚腩族，还有经常熬夜失眠、爱吃大油大腻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喝。现在天气慢慢转暖，肠道代谢也得跟上。建议大家多囤几组放在冰箱，每天早上空腹喝50到70毫升，也就是一小袋，再喝一大杯温水，坚持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肠道变轻松，整个人都清爽不少。爱美的家人还能悄悄改善皮肤状态哦。再跟大家强调一遍福利，错过可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59.9元，15小袋的鹰背剑5种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整整半个月用量，春日专属活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去回复秒杀，多囤几组，给肠道来个春日换新，轻松迎接好状态。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白兔的一首《爱又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首歌叫《爱又爱》，什么东西是让你爱了又爱的呢？跟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有关
0: 哦，真的是这样哈、哎、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阿坤。阿坤呢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经常把玩的小物件，他说他呢经常是盘核桃。
1: 盘核桃其实就是
0: 把玩，
1: 哎，把玩。有的朋友喜欢盘个核桃，有的喜欢盘个串儿，
0: 对
1: 对吧？
0: 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就那个男主角就一直在玩自己的那个车钥匙，他这个车钥匙呢是那种就像咱们原来那个上推盖的手机一样
1: 啊，明白、啊？
0: 就那种，哎，玩的还挺过瘾的、
1: 啊。那再往前推，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喜欢玩手里的笔？因为那个时候
0: 转笔，
1: 学生时代你也不能拿别的，你也不能拿一手机，拿一什么的，你可能能拿的就是文具。
0: 是，哎。现在好像孩子不流行转笔了，咱们那时候都转成花来了。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它就流行。
1: 那一代学生就是不管到哪儿都有这个小动作。
0: 对，当时转的就是首先在手上上下翻飞啊、嗯，然后怎么不掉。然后其实我现在想想，当老师也很烦，就是老师站在那个讲台上，下边噼里啪啦的各种转笔的声音。
1: 哎、你想多了，就那时候。谁敢在老师眼皮子底下转呀？都是老师不在的时候，自习课
0: 啊，
1: 或者是自己写作业的时候会转一转、啊。
0: 对，其实把玩的小物件，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吧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哎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手上有这个小物件，你直接就给我
0: 拍个照片，
1: 拍张图发过来、
0: 啊。对对对。
1: 如果没有，你就说说平时你有没有这种经常会把玩的小物件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我觉得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真的改变了非常多。原来我们很少能够去到现场看演唱会，就是在咱们就是小时候，
1: 哎，
0: 那个我记得我第一场演唱会，我可能都快二十岁了才看到，还是一个拼盘的。
1: 我都快三十了是吧
0: 所以现在的孩子还是更幸福一点啊。
1: 而现在机会特别多，朋友们。
0: 对。对
1: 啊，你在您生活的城市也好，或者是附近的城市，或者咱本省的、
0: 嗯、
1: 或者咱周边的城市，实际上距离都不是特别远。
0: 是。
1: 有这样的好的机会去看一看这个你喜欢的歌手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演唱会，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0: 是，现场的感觉永远比你在唱片里面听到的更精彩啊。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时间是5月17号，现在呢票已经开始正式预售哈，如果没买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票不多了哈。
1: 对。
0: 那阵容呢真的是非常好，有潘玮柏，哎呦，谭维维，有路虎，有西林娜依高，以及隔壁老樊。
1: 对。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而且他们的歌你看你平时从我们这儿也都能
0: 听
1: 到，
0: 对，
1: 但是去现场听那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大家可以到大麦啊、票星球、猫眼儿以及抖音直播直接购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来自杨坤郭采洁的答案，我们也请朋友们来把答案发到微信平台上啊，说说你平时手里边喜欢把玩的小物件到底是什么呢？
1: 对，怀总的这个答案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说我最近喜欢跟豆包交流，就是一直在手里跟豆包，手机里面豆包聊啊。
0: 那你手里把玩的那就是手机啊。
1: 对，他在培养他自己的豆包嘛，就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培养自己的 AI 的这个分身。
0: 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培养的差不多了，有可能就开始收费了，朋友们，
1: 对，
0: 不要太快。
1: 凯文说，我经常手里拿的是耳机和手串，主打一个手里有什么就来回转，可能就是你们说的小时候转笔留下的后遗症。
0: 是，其实现在还是这样，现在我有时候拿着笔还会不知不觉的啊，偶尔也会，
1: 但是你转不起来了，
0: 还
1: 不太行了，
0: 还能转。这个我觉得他说这个耳机我非常，你说现在大家喜欢用那个蓝牙耳机嘛，它是有个小盒子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个盒子就本来就是个很好把玩的东西，
1: 对，然后你开盖关盖呀，
0: 哎呀
1: 来回摸一摸呀，
0: 你是懂的。
1: 欢林说最近在玩孩子一个捏捏乐，本来是买给他玩的，结果我发觉很解压，我没事就攥手里开始捏。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特别，我并不能从中得到这个快乐，
1: 但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嘛，
0: 就是，觉得解压，我想这怎么就解压了呢，
1: 捏呀 啊释放你心中那些就是想
0: 可能我更暴力一些。
1: 所以你看，就大家可能手里把玩的东西真不一样，我本来就是局限，我想说哎呀阿坤这样咱们讲这话题，大家不就是串什么核桃吗，哎真不是啊，
0: 手把件，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大家我觉得还是这个还是很开放的啊，都可以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也好或者一直以来也好经常把玩的小物件是什么。
1: 咱们说这个话题开放，真的就像人怀总跟豆包交流也算是手头把玩，对不对，反正怀总在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活动量比较少，他平时就坐着时间比较多，
0: 要是骑上自行车可能就不一样，
1: 那就是他基本上就坐的时间比较多。像这样的朋友其实有很多啊，那个经常呢，如果你比如说久坐呀，或者你喜欢吃的，比如说点外卖比较多呀，不太自己做饭呢，或者就是吃的这个油啊盐呐，比较重的朋友们，我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咱们的鹰背剑西梅汁啊。
0: 这个鹰背剑西梅汁啊，咱们在线上给大家推广时间也不短了。之前呢，更多的都是那个瓶装的。一瓶一瓶的啊，现在此时此刻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更方便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
1: 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哈，咱们给到大家的是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哈，抛开包装费直接实惠打到底，是我们跟品牌的一个联合活动，那趁着有活动大家要多囤几组啊。
0: 是，它这个一小袋呢就是70毫升，就是每天喝这一袋就刚刚好，所以说你这个早上上班出门可以带着，包括你出差的什么都可以带着啊，都很方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西梅汁的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自民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该图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古基因组研究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首领李克用长着黑色或深棕色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日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开球时间为6月5日19:30。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之后你就可以把玩了。
1: 哎呦，把玩真心，这有点吓人哦，
0: 有点吓人啊。但是我们今天正好聊这个，哎，平时你喜欢手里面把玩个什么样的小物件？
1: 对
0: 啊，大家就可以继续的发到微信平台上。
1: 司令说现在在把玩呢，他傻，然后我特别不理解是什么，我查了一下，
0: 应该就是个
1: 就小丑娃，是一个
0: 小丑娃。是不是
1: 手把件儿？
0: 对，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
1: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0: 我们虽然聊这个，我们都不把玩的。所以这个司令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
1: 到底是个什么、啊？
0: 你玩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我们见识见识。
1: 对，故事馆长把玩的是一个小指甲刀，毕业前在学校的小商店买的，
0: 哎呦，
1: 2块钱，哎呦，这有年头了。
0: 朋友们，我有同款，
1: 是吧？
0: 我现在用的，哎，真的，我现在用的东西。上学那会儿用的能保留的不多了、但是真的有一个指甲刀，
1: 是这其中之一啊，
0: 真的是从那个时候用一直用到现在。哎呀，不行，
1: 别暴露年龄了。他说就是平时呢主要用来剪手指甲啊，手上倒刺啊什么的，偶尔呢也剪剪脚指甲，反正是自己不嫌弃。
0: 哎，那哪天我们可以聊这个，你用了20多年的还有什么。
1: 对，他说那个我随时都把它放在包里，也不乱就乱放，它陪我这么多年，就是任劳任怨任怨的，没掉过链子啊。
0: 还是放家里吧，这样容易丢。
1: 小桃说他经常把玩是一个就是小玩偶小马驹儿、而之前呢弄丢了特别难过，接着神奇般的又找到了，失而复得的那种感觉，
0: 哎、
1: 谁懂，
0: 可舍不得丢了、就是不能离手了，
1: 对
0: 吧。实际上我觉得今天平台上最多的答案就应该是手机、你想你一天手里握着手机的时间恐怕比睡觉都长吧。所以你把玩最多的其实应该是
1: 手机啊，
0: 但是呢，你手机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也可以继续的发到平台上啊？
1: 你说到这个呢，我曾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玩那口红
0: 哦，
1: 就开关盖，你知道吗？
0: 一个是开关，口红也能转起来呀。它是个长管型的，
1: 长条的那种可以转起来，然后那个圆的那种呢，你就可以一会儿开一会儿关。还有一些口红呢，尤其大牌口红，它的开合方式非常奇特，有从下边一弹起来的，有从有那个小摁扣的，就各种各样的啊。
0: 那么多年过去了，你跟小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吗？小时候不就喜欢玩这个？
1: 但是小时候你可能玩不了大牌口红，大了以后你可以玩点大牌口红。
0: 没错没错，小时候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 YSL 的这个套盒里面的口红，你大家别玩啊，还是好好用。
0: 这个先用后玩，先把它用的差不多了。但实际上，实际上其实你用的时间真的挺长的，这个东西它不是消耗的特别快，对吧？所以呢，大家来到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圣罗兰粉星辰限定2件套礼盒。
1: 哎，
0: 进来看看这个礼盒，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这个气垫啊，还有那个是什么来着、
1: 口红，
0: 就这两个组合在一起的，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款，能不能把玩起来，这个也很重要、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礼盒的情绪价值真的拉满啊，大家一定要发秒杀进来看一看，你都特别漂亮。再一个呢， YSL 本身的这个品质也在线，牌子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对吧？
0: 对，
1: 就是你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就是感觉很能送到别人心坎里，
0: 从颜值到内核，
1: 对，
0: 全都在线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自用也可以，送人更是没问题。
1: 就是发秒杀就可以，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此刻看到司令给我们发过来，就是这个丑娃啊，
0: 哎，应该就是这个、
1: 啊。但是我看这样子应该挺好玩的，
0: 我还没看着呢。
1: 在看到没有、
0: 确实很可爱啊。
1: 就是大家把玩东西真的还挺五花八门的，跟我一开始节目的预想还真不一样。
0: 对对对，大家继续的发过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呢能看到这个线上给大家推的一些产品。另外就是日常的节目互动，您就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还有就是视频直播啊，咱们今天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大家直接回复直播，扫码就能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感恩季，全民健康节。

0: 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果汁可以分你一半，但是我手里边把玩的小物件那是绝对不能分的。
1: 对，
0: 哎，
1: 好多朋友都把图片发过来了啊。那个，首先这是 Oswald 说属。盘鼠标算不算呢？我的鼠标呢用了七八年了，很好用，舍不得换啊，已经摸得掉颜色了。
0: 算呢，你看你这个比那些朋友都省钱。这个鼠标本身它就已经是帮助你去完成你的工作。
1: 对，
0: 你同时它又身兼数职，它还能成为你的这个把玩的小物件，就物有所值了啊。
1: 哎，一杯直接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啊，他那个手上戴了一串，就是那种小核桃的串，中间应该是个帅，说是蜜蜡。
0: 我哎，我就随口一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俩都不认识这个，你给我们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哎，
1: 刚子呢发来一个大葫芦，说这葫芦算吗？肯定啊。然后
0: 也算算算。
1: 他还给我们普及了一个新的东西叫万力球。
0: 万力球，就是这个万力球啊。

0: 它拿在手里面，你上上弦之后啊，我不是，反正那个就算是上弦吧。
1: 对。
0: 之后它就可以再带着你的这个手部，手腕去做一些运动，之后锻炼你的腕部。
1: 对。
0: 挺好的这个。
1: 沉默是金的发来三个图，他这个啊手中呢是一个木把件，然后呢已经都被他摸的都锃亮了，就开始泛着光了。
0: 哎，就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木质的，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叫什么。
1: 对，他说这个一般人不认识吧，这跟了我很多年了，你解密一下这什么呀。
0: 确实是不认识啊。
1: 闪电麦昆直接发了三种
0: 哦，
1: 还都各有各的特点。
0: 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第一个，这是鸡骨，
1: 哦，
0: 这个是长了好多年的大公鸡，它的骨头才会带上这一个横刺
1: 呀，
0: 是吧？
1: 我跟你讲，它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玉的，因为它就很就是泛成那种玉的光，你知道吗？
0: 应该是公鸡的那个骨头啊，
1: 哦，
0: 我猜我也不是很确定，也有葫芦，
1: 嗯，
0: 之后手里面还有个，这是个什么
1: 像小昆虫一样的，
0: 这是跟个蛹似的，但是呢，好像也是木质的啊。
1: 哇哦！
0: 你说我们这也不认识，那也不认识，今天非得跟朋友们聊。
1: 今天都怪阿坤，就是阿坤非要跟大家聊。
0: 我们俩什么小把件都没有。
1: 对，我们俩手里把玩的就是稿子。
0: 嗨，大家可以继续的发过来啊，让我们长长见识。
1: 大家就是平时手里把玩的小物件有什么？哎，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好多朋友手里也会拿这个东西，啊
0: 哎。我正想说这事儿呢。如果你手上还缺个把玩的小物件，你不行就跟着我们去新疆吧，朋友们。
1: 那得买个什么和田玉之类的。
0: 哎呦，那可以把玩的这个东西多了去了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重要，
1: 重啊，
0: 最重要的跟着我们去到新疆，还是领略一下新疆的大好河山，它的美好的风景，对吧？这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跟我们出去玩呢，一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新疆两个字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5月24号到5月31号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先看着整个的行程，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呢在这个决定要去的话呢就打电话0531826657，包括什么价格呀，然后期间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啊，一些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啊，都可以来问啊。
0: 是，包括预定一下名额，对吧？有什么想咨询的可以拨打电话，如果是想早点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主要是这个五月份整个去新疆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景色很好了。
1: 是，
0: 就这个时候你甭管是这个赛里木湖也好，那拉提也好，它不仅是草绿了的问题，它花也都开了。同时呢，这个价格相比六月份就是中高考结束之后，包括整个的暑假，价格又特别合适。
1: 嗯，大家呢抓紧这次机会哈，发送这个
0: 新疆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可以打电话05318266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来自萧亚轩爱不离手。今天大家发到平台上的这些小把件小物件，个个都是你们爱不离手的。
1: 对，天哪，太多了啊！咱们把这个优秀的亮哥亮出来。亮哥啊，这把件啊，一二三四五
0: 六
1: 七，七张图都没放满。
0: 哎，七张图，我估计这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是，
0: 哎，
1: 他说我轮换着啊，这个一会儿每天都轮着来。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呢？也有就是什么
0: 葫芦
1: 呀，然后有玉啊，这个玉居然是粉色的，
0: 是
1: 啊，然后呢还有那个核桃，然后有那个串儿，哎呀，就是很多种。
0: 是这个北极熊发来的，这个应该是就是说那个菩提什么
1: 菩提子啊，
0: 菩提子的串儿。不是核桃串 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刚开始都说错了
1: 啊。
0: 我们今天学了好多好多知识。
1: 嗯，就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闪电麦昆的那个鸡的那个
0: 鸡骨
1: 头，
0: 那个、
1: 那个人叫鸡蹬子。
0: 关关说了，他说那叫鸡蹬子。
1: 好，
0: 听你说太费劲了，赶紧给你科普一下到底叫什么。
1: 秋雨地寒也是，它是金刚菩提啊，它的一串，而且他说它是一个一个自己就是把它开出来的啊。
0: 哎，我看过这种视频
1: 啊。哦，亮哥说那个不是玉，是青鱼。石，
0: 哦，
1: 就那个粉色的，
0: 哦，那个是青鱼石。
1: 还有孙先生说显摆一下我的葫芦，孙先生这葫芦真的是特别的弱的，
0: 哎，一看就把玩了很长时间了。
1: 一个木质的葫芦，就是被他把玩到，就是它的散发出那种很润的光泽来，而且这个形特别好看。
0: 而且这个刚才是亮哥还是谁说的？就是说其实啊，
1: 嗯，
0: 什么都能把玩，就看你那个玩的那个心。你愿意去把玩的话，它时间长了它都挺好看的。
1: 是，哎，我真的觉得大家今天可以说是把手头的宝藏都给我们分享了。
0: 对对对，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还刚刚的上车，刚刚打开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的啊，来给我们分享你手里经常把玩的小物件小把件啊。
1: 对 对， 对，
0: 给我们发过来，继续跟我们科普。我估计今天这期节目过去之后啊，咱都长知识了。
1: 嗯，我们俩纯粹是在这儿学习大家的各种这个把玩的物件，而且学了好多这方面的知识啊。
0: 今天我们破圈了，朋友们。
1: 是，
0: 这个圈层我们曾经是进不来的。
1: 是，否极泰来说，其实万物皆可盘。
0: 对，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天哪，
0: 那要不咱盘盘吹风机
1: 啊，这风机有点大吧？怎么盘？
0: 这个不好盘，但是呢，好用，朋友们。
1: 嗯，
0: 哎，这个好用，戴森的 HD15 啊，这昨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个升级款。咱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戴森的吹风机，可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了，好几年了啊。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大家就是特别热情，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呢，经常会问我们，就是想回购的，还有想听到节目没来得及买到的，都要问我们啊。
0: 还有戴森吗？我估计呢，他之前听到的时候就想买，但是无奈手里那个吹风机用的还挺好，就先用着，结果可能哪天就想替换一下。
1: 对
0: 啊，其实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你等着你想替换的时候，我们这未必有这个活动，朋友们。
1: 对，我们是申请的这个补贴哈，那个补贴了之后呢，它的价格真的特别合适，因为官网售价是3399嘛，咱们给到大家补贴之后是3.7折秒杀，只需要1399，再送四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哈。
0: 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啊，大家不要有什么担心。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戴森吹风机的链接。
1: 哎，
0: 就是四个风嘴儿加上这个戴森气垫按摩梳，就光这些东西也不便宜呢。
1: 是的啊，大家一定记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您就可以这个3.7折的价格买到戴森的吹风机啦。
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十五五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据全国总工会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如意电影首次以剧影联动的新模式打造的项目，刘奕君、王鸥、宋妍霏等参与出演。 躺着睡不着，试试478呼吸法。 1.4秒钟吸入气体， 2.7秒钟屏气， 3.8秒钟缓慢呼出。 这种方法能让迷走神经兴奋，起到调节睡眠的作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 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 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 其他地区14度左右。 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 沿海地区22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哎，我看着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这些小把件儿，小物件的，就是平时大家把玩的，我很想通过这个屏幕把手伸过去拿过来看看。
1: 嗨，
0: 光通过这个图片看不过瘾。
1: 对，大家真的手头有非常多把玩的东西哈、啊。胡一连发来了5张图片啊，有那个手头把玩的核桃，然后他手上还带着那个。

0: 个小叶紫檀满天星的串儿，然后呢，还有一串葫芦，就是类似于像葫芦娃一样，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1: 葫芦兄弟，
0: 葫芦兄弟，然后他儿子手里面居然也拿着一个
1: 葫芦
0: 在盘
1: 啊、
0: 嗯！
1: 是啊，这是叫什么？哎，行吧。闪电麦昆又给我们发来了几个鸡凳子
0: 啊！
1: 哦、哎，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同样是这个东西，颜色不一样，有的是发黄的，有的是青色，甚至有一点淡紫色，
0: 形态也不是太一致。哎、
1: 对对对、
0: 啊，
1: 成色不一样啊。
0: 哇，真的，而且我们被很多的听友科普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啊，大家手头爱把玩的这些东西也可以发过来给我们，看看大家平时都把玩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是不是咱们收机前的女听友们更喜欢把玩自己的这个美妆的这个这些产品？
0: 对，我跟你讲，我其实经常玩的就是口红，拿手里来回的这样、
1: 嗯、
0: 啊，开呀关呀的，
1: 你看就是，其实咱就说这些大品牌的这些面霜也好啊，什么眼霜也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不仅是产品本身过硬，其实他们的这个包装也非常的讲究，
0: 是，
1: 哎，非常的精致。所以说呢，就是不仅是咱能自己用，你从我们这儿下单这些，送人也是真的是很好的。这个伴手礼啊，
0: 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一个秒杀哈、啊、发送秒杀呢，我们本周其实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活动，这其中呢我觉得特别值得买的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50毫升正装，以及面霜小样的5毫升四个、
1: 哎、
0: 大家算算其实到手呢真的就是70毫升、啊、
1: 70毫升，
0: 特别划算，只需要980元，相当于专柜的1.7折了。
1: 对，你专柜买这个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就3980了，
0: 对
1: 啊，就3980。咱这是除了这个正装的50毫升，咱们还有四个小样，每个小样5毫升嘛，
0: 嗯，
1: 咱四个也是20毫升的，加在一起啊，就是跟那个50毫升加在一起70毫升，只要980。而且你看这个50毫升的正装，你平时在家里用对吧？那小样你平时出门旅游啊什么的，出差呀、啊、都可以带着。
0: 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就是它的玻色因添加量达到了50%，所以它效果大家可想而知哈。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买到了。还有呢，今天讲的把玩的小物件，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可以把大家发过来的图片给所有在视频直播的朋友们看啊。然后呢，现在已经造成了，也不能说造成了，就是已经成为大家互相 PK 的一个、场域了。
1: 沉默是金说，哎呦，你们都在这发，我赶紧到办公室翻几个出来给大家 PK 一下。
0: 对，沉默是金的这些呢，我跟你讲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这个把玩的东西，就是特别的不同非凡、
1: 嗯、而且我感觉他这就更精致一些、啊、
0: 是的啊，大家呢如果想看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发直播两个字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哈。
1: 对对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黑绷带大家回复秒杀，想看直播的朋友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苏慧伦的一首《被动》啊，今天我们俩就属于是被动的进入到了文化圈了，就
1: 对，被动的学习了啊。
0: 这些小物件说真的，大家发过来的很多，但是我们认识的不多。
1: 嗯，
0: 哎，说不多都有点多了。
1: 嗨，你看，终于有一个跟我知道他把玩的是什么了。猫儿说，要是我天天把玩的，就是我的手机充电线了。
0: 嗨，这有什么好玩的？
1: 你其他的沉默是金这大佬把玩这东西你是认识吗？你都不认识，对不对？咱俩都不懂。
0: 但是呢，说真的，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但是你那些比较就是价值比较昂贵的，或者说比较珍惜的一些小把件什么的，那是把玩。
1: 嗯，
0: 咱就说，就刚才有朋友说的，把玩一鼠标都掉漆了，它也是把玩。
1: 哎，对，
0: 你开心就好。我觉得这个不分好坏的，对吧？
1: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看时间就说，我喜欢玩我包上的那个，特别喜欢买包挂啊，
0: 哎，
1: 挂在包上啊。
0: 现在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在包上挂这个。我说真的，我真的有些不理解。
1: 哎，你不能以这种
0: 用我们的土话，滴溜八卦的，这是什么呀？这都是
1: 你看年龄大了吧？你不能这样啊！但是你知道他特别有意思，他说一般丑的我不买，特别丑的我是大买特买啊。
0: 哦。不能一般丑，
1: 得特丑，
0: 必须得走到极限才行。
1: 是，你看那个，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包上挂这种无意义的包挂，你不喜欢，但是你挂个水壶啊，挂个伞啊，挂个防晒帽啊，你行是吗？
0: 对，我是这个功能至上，
1: 实用主义，
0: 哎，实用主义，挂个指南针都没问题啊。
1: 哎，
0: 但是大家出门不光是要用你说的什么伞呀，啊，什么的，这个伞呀，啊，什么帽啊，这都是物理防晒，咱那个防晒。其他的那个防晒霜啊什么的，这些也得用上，
1: 对吧
0: ？
1: 大家呢，如果想买防晒霜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就是兰蔻精纯啊，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我们给到大家的是顶奢养肤款的一款防晒四件套啊，官旗呢一支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那今天闪着优选呢，给到大家的是这个一支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也就是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了。
0: 对，因为正装就是30毫升。咱们三个小样加起来也是30毫升，加在一起等于60毫升，但是呢，只要399，平时这个钱你哪一个也买不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发送秒杀哈，发过来之后呢，您就因为可能会收到很多的产品的推送，您感兴趣的喜欢的抓紧来买，因为我们每周推的这些产品呢库存都不多哈。
0: 是的，是的，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我们说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你在里面找一下啊，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给力，而且你看你现在买到手接着就能用上了。
1: 是的啊，此刻收到了王焕宇发来的他的这个葫芦，他说这是我把玩，他这个葫芦是那种就是下面肚特别大，然后上面那个上半部分又很细的那种，
0: 哦，
1: 整个形很可爱啊。
0: 就是葫芦的形制我虽然不懂啊，但是我听他们说过，就是都有不同的说法。
1: 对
0: 啊，就是什么，哎呀，术语也想不起来了，
1: 别说术语了，漏气，
0: 哎，对，反正就是不同的形有不同的说法，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
1: 哎，大胡子来了，说之前呢玩那个指尖陀螺
0: 啊，
1: 然后让儿子全拿走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可不嘛，小孩就喜欢这个
0: 指尖陀螺。对，
1: 我也
0: 转转转转转，
1: 我儿子小时候我也玩过一阵儿这个东西，挺好玩的啊。
0: 就是你看每个人玩的东西时间不一样。
1: 对，
0: 哎，我们也不分圈层，大家都可以来说说。
1: 对，就平时你喜欢把玩的小物件是什么呢？直接发个图过来给我们。
0: 你哪怕是鼠标，
1: 对对，
0: 你也可以发过来。
1: 是的啊，
0: 都行都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呢还没有关注的，您就在微信里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些产，就是线上推的这个闪电优选的产品，您就回复秒杀。如果是想参与咱们节目互动呢，您就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还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咱们现在还是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
1: 咱视频直播间有好处，大家都能看到
0: 这些产品啊，对对对，直接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绝配，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晚也给大家预告了啊，伦敦世乒赛已经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
1: 嗯，
0: 那昨天晚上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女团是3-0战胜了韩国女团，顺利的晋级四强。今天晚上再过一个多小时，中国男团呢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同样是韩国队。
1: 好
0: 啊，但是呢情况不一样的是，小组赛啊咱们这个男团1-3爆冷输给了韩国。
1: 嗯，
0: 这场失败呢就终结了长达26年的世乒赛团体赛不败的记录。但是当时呢不管是咱们还是韩国都没派出全主力。那今天晚上这是淘汰赛了啊，朋友们，那双方肯定会以最强阵容来交锋，也期待男子团体这些队员们的精彩的表现。
1: 球哥说复仇之战倒也上升不到这么高的这个、
0: 复不复仇，
1: 对，
0: 先把他干掉再说，咱总不能四强都进不了吧。
1: 对
0: 吧。今天下午郑钦文啊会迎来 WTA 1000罗马站32-16的比赛，对手是奥斯塔彭科。现在比赛应该已经开始了吧啊，一会儿让球哥给我们看看比分是多少。
1: 嗯，
0: 就是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郑钦文轰出了11记 S 球之后呢，又是首盘挽救盘点逆转取胜，之后第二盘手感又非常的火热，直接就2-0战胜对手。能看得出来啊，就是郑钦文逐渐的在找回自己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哎，
1: 那个奔跑说外面还这么大太阳，已经体坛晚高峰了吗？可不吗？18:06，
0: 18点了
1: 啊
0: 啊！我们跟那个没关系，到18点我们就体坛晚高峰，因为再不说一会儿节目就结束了。
1: 还有就是比赛也，比如说定在几点，它就是几点，
0: 它、
1: 也不会说因为哎今天阳光好我就早点，明天。
0: 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承上启下，就是能给大家说说下午的进行的一些比赛，之后主要是预告一下晚上接下来的这个晚间，比方7点啊、7点半、8点啊，还有什么样的精彩的比赛？你看刚才说了，7点半是这个乒乓球世乒赛，男团的这个比赛，之后呢7点半还有什么呢？就是CBA 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咱们的第二场山东高速男篮的第二场，是。这次是主场啊，
1: 这次得赢啊，
0: 咱必须得赢，你不赢就结束了，
1: 就结束了，
0: 这个赛季就结束了、咱只有赢，比赛才能打回到上海，才能有机会啊。咱先不说咱能不能取得这个晋级，但是起码你要争取这个机会啊。
1: 好，可能这些事儿咱使不上劲啊，但是呢咱们也能发挥咱们自己特长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可以参加咱们的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年的国际徒步大会，对吧、现在报名正式启动了哈。
0: 是这个徒步大会，你听一听，这个不需要有什么技巧，您能走路就行啊，对吧，就能来参与，没有门槛的，朋友们、
1: 是的，而且是全免费的啊。那是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有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您可以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哈、
0: 对，咱们朋友们量力而行，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你就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5公里亲子组，这个完成比较容易一些。但平时就是保持锻炼的朋友，身体状态整个还非常不错的，都可以参与一下这个10公里的挑战组。
1: 报名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哈、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哈。
0: 是，您就到微信上搜索一下和美少海，直接回复徒步就能报名。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大家记得回复徒步啊，当然要关注一下和美少海的公众号。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啊，看完朋友们发过来的各种的小把件儿，我都想体验一下了。
1: 伦心直接发了一个活物啊，他说现在我把玩的把件儿给你们看一看。哦，我们俩一开始我说这是蜥蜴吧，他说不是，是叫轮工手工
0: 手工
1: 啊。
0: 实际上，我搜了一下啊，其实就是说就是壁虎呢
1: 啊，但是它是那种，
0: 它可能品种比较特殊，就很
1: 粉白粉白的，
0: 哎，就非常可爱 啊这个东西。
1: 对，我虽然我平时就是看到壁虎会害怕，但是它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可爱。
0: 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你经常把玩的小物件，
1: 哎，
0: 小把件到底是什么，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对，我现在发觉就是品种类型各不相同啊，是吧，
0: 正好嘛，就印证了刚才朋友说的那句话，万物皆可盘。
1: 对，
0: 对吧，
1: 那合理说我办公桌上有个小玩具，就是当年吃儿童套餐送的。
0: 什么呀，
1: 就肯定是儿童套餐能送啥，就小玩具，就那种硬邦邦的小玩具
0: 啊，就是小摆件似的。
1: 他说没想到他变成了我的工作好伴侣，把玩一下心情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段数说的这是什么？
1: Tiger， 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像那种九连环似的，就是那种，
0: 哦，
1: 那种一个小玩意儿，哎，
0: 九连鞭，
1: 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应该也是会需要动脑子才能把它解开的那种东西啊。
0: 是是是，刚才大家发来了一波啊，这个咱们可能有些也因为时间的原因也没法全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嘛，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把这个经常把玩的小物件小摆件什么的给我们发过来啊。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刚才刘帅说是把玩吹风机是开玩笑啊，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是需要用点吹的这种设备什么的，哎，是吧，
0: 它这个吹风机确实不太好把玩，但是那个按摩梳也可以把玩一下。
1: 哎，还没买的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活动其实就限量50单哈，卖完了就没有了，大家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可以用专柜的这个3.7

0: 七折的价格，为啥呢？因为我们申请到了补贴，对吧？
1: 对对对，咱们有这个小电器的一个补贴。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戴森的升级款，就是 HD15 吹风机啊。这个如果说大家，我们一说 HD15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对吧？
0: 对，
1: 你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能看到链接。咱们呢不仅是有这个 HD15 吹风机，咱们这次呢是在吹风机的基础上还送四个风嘴儿，再送一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气垫按摩梳，但是咱不另加钱了，咱总共加在一起就是1399。
0: 对的，大家呢直接发秒杀，因为只有限量50单，赶紧的发了秒杀之后呢，抢到就是赚到了哈！而且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挺好用的，突然看到这是蛋蛋发来的，说我儿子喜欢把玩独角仙，我还想说独角仙是什么呢？点进来一看，它就是。
1: 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小把件儿、就是、啊！你要说这个，我家里也有
0: 小虫子，
1: 我那个是铜的
0: 哦。
1: 但是我不把玩，我就是放在那，就相当于一个小摆件儿似的，放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蛋蛋说的应该也不是活的吧，应该也是一个小
0: 摆件。不知道呀，孩子可能胆儿也挺大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小朋友都不害怕这些东西啊。
1: 这跟我们小时候那个天牛有点像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还把玩什么样的这个小物件，跟我们这个发图过来就行啊。
1: 是是是，如果是想看看吹风机的话，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邮轮共发现八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戛纳电影节公开本届戛纳经典单元片单，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将亮相修复放映。该片是1993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得主，演员巩俐届时也会到场。戛纳电影节公开本届戛纳经典单元片单，今年将有三部新短片进行特别放映，其中贾樟柯导演、赵涛主演的《都灵之影》将亮相，两位届时也会到场。今年戛纳电影节定于5月12日至5月23日举行。菠萝和凤梨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它们的关系就像苹果中的红富士和阿克苏一样，都属于凤梨科下的凤梨属。凤梨叶子光滑，果眼浅，直接吃就行。菠萝叶子带锯齿，果眼深，需挖眼泡盐水才不扎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左右，沿海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游戏让人差点忘记，我追世界，你追逐我背影。
1: 来自易烊千玺舒适圈，今天我们聊这个经常把玩的小物件啊。我觉得这个小物件呢，它可能也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不管你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也好，不开心也好，当你手里拿上把玩起来这个小物件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了自己的舒适圈。
2: 对，
1: 哎，你就觉得哎行啊，就这么着吧。
2: 说到这个把玩呢，静待岁月陈哥说，恰好今天真是特别特别有这个怎么讲，
1: 有缘嘛。
2: 他说我刚得了一个新串，其实就是几十块钱的小物件，但是呢他就让我爱不释。

0: 手，我玩了好久了，就是希望以后天天记得盘它，然后长久的盘它，然后在它身上留下我的印记。
1: 哦，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你就看上了。这就是一种缘分，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之后你就爱不释手了。
0: 所以其实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你看明他这个瓦玩的物件是从海边带回来的一个贝壳，说这贝壳特别光滑，就我一直很喜欢，它被我摸得越来越光滑了啊。
1: 是，包括有的朋友就是出去旅游啊，甭管是到海边呀、到山上，有的时候会捡那个石头。
0: 嗯，
1: 哎，有的也是。那你看这个东西，可能你要说它的价值，它也不值钱，
0: 对，
1: 因为你就是从这个外面捡的嘛，可能也不是什么名贵的石头，但是呢，自己把玩久了，它在你的心里它是有分量的。
0: 对，还有一些这个护肤品你用久了呢，你真的是就特别喜欢它，因为它给你就是特别安心的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把玩的物件是一样的，特别安心哈。
1: 嗯，
0: 就好多朋友其实专门给我们发那个雅诗兰黛这几个字儿，因为我们本周其实就是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一个套组嘛。
1: 嗯，
0: 大家不用这么麻烦，就直接发秒杀就行啊。
1: 对，
0: 然后呢，雅诗兰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小棕瓶精华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的清爽版，这一个组合给到大家哈。
1: 是小棕瓶精华加上原生液加上智颜面霜的清爽版。
0: 嗯，
1: 你这么一听啊，一共啊三件套合在一起了多少钱呢？我们现在给到朋友们599。
0: 对，
1: 你一听说599，那你这是小样，不是小样，我们就是这个正装啊。
0: 嗯，
1: 小棕瓶精华是5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是200毫升的，智颜面霜清爽版呢是75毫升，就是这些，就是这个量。加在一起只要599。
0: 那大家想买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直接发秒杀就可以搜到链接了哈。
1: 嗯，
0: 然后呢就可以赶紧下单了。
1: 再次提醒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
1: 有益的文旅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Yeah.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6: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祺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 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3: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魔术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2: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祺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2: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祺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熬夜后，大脑为什么会断片呢？
2: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熬夜到很晚，第二天起床，感觉脑子一片空白，反应迟钝。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研究者使用了脑成像和脑电检测技术，来观察一夜不睡的参试者大脑的变化。在第二天清醒状态下，他们的大脑会出现类似浅睡眠的生理状态。此时，神经电活动增强，血流波动加剧，共同驱动脑脊液出现睡眠样大振幅脉动，说明大脑因为极度缺觉，已经开始强行进入休息模式。作为大脑清洁工的脑脊液会努力把废料冲刷出去，让大脑恢复活力，导致此时的注意力、记忆力纷纷下降，让人看似清醒，实则迷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3: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新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新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新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新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新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新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1: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饭后不要立刻吃水果呢？
2: 正餐中的主食经过消化之后会分解为葡萄糖，使餐后血糖自然上升，此时胰腺已经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如果立刻吃水果，水果中的果糖、葡萄糖会形成血糖叠加效应，让血糖在短时间内二次冲高，远超胰腺的处理能力。长期如此会加重胰腺负担，诱发胰岛素抵抗，逐渐发展为糖耐量异常。糖耐量异常人群或者糖尿病患者吃水果的黄金时间是在两餐之间，比如上午的10点到11点，或者下午的3点到4点。此时血糖处于相对平稳状态，适量吃水果既能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又不会造成血糖的大幅波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00。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有些零食热量不高，也不建议吃呢？
2: 零食对健康的不良影响不只有热量，还有炎症反应和成瘾性，而热量低并不能规避这两个负面作用。坚果、黑巧等食物虽然热量很高，但是富含有助于降低炎症反应的物质，比如植物化学物、健康脂肪等。薯片、爆米花、饼干这些超加工食物只能提供热量，其他营养素含量很低，长期大量吃容易导致人体出现代谢性炎症反应，建议尽量少吃。如果特别喜欢吃，可以把这类零食放在抗炎食物后面吃，让身体先储备一些抗氧化物质，减轻代谢压力。经典的抗炎食物主要有鱼类，比如三文鱼、鳕鱼、鲑鱼等，还有深色蔬菜，像菠菜、番茄以及蓝莓、草莓等水果。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

0: 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2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0: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开始上升了，今天依然需要关注大风天气。当前反正济南这个南风的风力是比较大的，在户外请远离高大建筑树木以及移动设施。另外呢，这两天飞絮增多，同时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是比较高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六日签。我们的爱家今天发来了泰山日出，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远山如黛啊，朝阳如炬，太好看太好看了。还有我们的小雨点，早上好，东牛爱唱歌的小哥哥，白菜哥，以及后知后觉说终于到周六，明天可以休息了，浅笑安然，还有上晨沐雨，红杉树，葛心 CC 说今天要上班呀，但是没定闹钟，要晚点了。还有这样子啊，我们的 Sunflower 早安，以及阿信，还有果果他爹说今天的风终于小点了，天也开始晴朗了，心情也随之变好了，祝福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还有我们的同期待文杰 Superman， 我们的伦心道道天南，还有光晨达雅木子里永斌小三少球哥早上好，还有我们的高山流水天蓝寒冬木雨溪雨中的回忆，还有皮布卡丘丘当时5点多来听节目，说正在播放甘心情愿，这歌真的好多年没听过了，旋律一响就能勾起你的无限回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进行节目互动啊！今天是我们的调休补班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工作顺利。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游泳能治好颈椎病吗？
1: 长期游泳的人，其颈椎已经习惯了游泳这项运动，病情缓解之后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平时不怎么游泳或者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如果因为颈椎病才开始游泳，可能会增加颈部负担。这是由于游泳时换气的动作是通过上肢加水来提升上半身的位置，顺势将头颈部轻轻托起，口鼻便可以离开水面完成呼吸动作。但是很多人并不能将这个动作做到位，经常依靠大幅度抬高颈部和头部来呼吸，这样虽然对于颈部肌肉有一定的锻炼作用，但同时过度活动了颈椎的关节和椎间盘，对于已有椎间盘突出或椎管狭窄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种伤害。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 Tank 的千年泪，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幻宇、金洛，还有我们的魏伦、小游都来打卡了。未来可期说今天风挺大的，还有点冷啊，提醒朋友们注意外出安全。还有我们的悦然清新，早上好。镇阳说清明节到现在都没有休假，明天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辛苦了。还有我们的赵佳音同学，今天是运动会啊，祝你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还有明月如新，早上好。闪电麦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看到日前图片就是打卡成功了。也欢迎大家呢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我们的戴森吹风机是补货了，但是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吹风机中的爱马仕戴森 HD15 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官网的标价是3399，现在我们是有家电补贴3.7折的秒杀，只要1399，再送4个风嘴。这个风嘴呢能够让你吹出不同的造型，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回复秒杀50台现货，但是现在库存不多，大家先抢先得。因为这个戴森和我们传统的吹风机不同，传统的吹风机呢是利用高温来烤干头发，特别是在这个马上到夏天了，天气很热，每天几乎都要洗澡洗头，所以呢每天都要用这个高温来烤头发，这个毛鳞片特别容易受损，油脂水分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头发尤其干枯毛躁，而且高温直吹还容易烫伤头皮引发脱发。戴森是利用它的专利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迅速干发，而负离子功能呢则可以渗透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我们的发根，所以呢头发更加的健康，更加的蓬松，也更顺滑了。所以戴森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爱上吹头发，没有平替。现在直接给大家上 HD15 的高端款，官网价格3399，现在我们福利价1399，并且送4个风嘴，还有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大家放心来买。双十一、618都做不到这么便宜，但是只有50组现货，而且现在确实库存不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孙燕姿神奇，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自从进入到春天以来吧，就是经常会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栗子，我通过运动我瘦了多少多少斤，哎呀，我是真羡慕，而且呢成果特别的显著，我是非常佩服就是能够自律运动的人。因为当咱们锻炼的时候，大家知道吗，最大的阻碍不是说我不愿运动我不喜欢运动，而是说大脑本身就不希望我们进行体育锻炼。是的啊，因为大脑呢就是经过研究发现说，它是有一种自动倾向的，就是喜欢选择放松而不是运动。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有两个决策系统，一个是快系统，一个是慢系统。这个快系统其实就是依赖平时我们的情感啊、记忆啊和经验迅速做出的一些直觉的判断，而慢系统呢则是有意识的判断，就是这个系统呢它是能够调动我们的注意力来分析、评价、思考，最后才做出理性的决定。而我们人类大脑默认的系统呢是快系统，不是慢系统。比如说最简单的，如果有楼梯和自动扶梯，那我们肯定会选择自动扶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个体育运动它是有益身心的，但迟迟不付诸行动，或者是非常难以坚持哈。所以想要真正的动起来，首先要对付的是我们大脑这个敌人。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称，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虽然我们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给大家上过几次，但是像这样的四件套的套盒应该是第一次。这次的套盒当中呢，是有一个30毫升的正装，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观其一支正装是1200多块钱，现在我们的限时福利价，这一整套只要399，而且这个十毫升的小样呢，到手相当于是给大家一支正装的量了，所以呢，相当于是2支正装到手399。而且兰蔻精纯它也是养肤级的防晒 ，SPF 50+ PA 4+号的高倍防晒呢，能够强全波段的抵御紫外线，包括我们通勤上班或者是海边旅行、户外登山都是够用的，并且它里面还有精纯系列的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所以非常适合干皮、混干皮的朋友，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不黏腻、不搓泥，并且还有这种润色的效果，所以咱们平时夏天素颜涂直接非常的提亮气色，日常不想化妆了，直接涂它就可以。正装30毫升咱们放在家里用，那么3支10毫升的小样放在包里，出差啊、出游啊、补涂的话就是非常方便。平时观其一支30毫升的正装是1292元，现在我们是399，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这样的话呢，到手就是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但是这个库存确实不多。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来自赵雷《彩虹下面》，每次听这首歌就特别想要去旅行啊！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五月的新疆二团正在招募当中，时间是5月24号到31号。这是因为一团呢已经满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报上，我们决定在月底呢临时加一个团，依旧是新疆的8天，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这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大家回复新疆来看详情。而且五月的那拉提呢也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我们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个网上啊去搜一搜啊，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出片攻略，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好拍照，但是得找好那个角度啊。很多的攻略大家可以看一下，跟着我们去旅行的时候直接拍出你的人生大片。另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新疆看行程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全程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5钻。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8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